0: 是什么样子，对，春节的话是什么样子，对，春节的话是什么样子，不让这样的准备，春节的旅游车
1: HQ, you can close this card.